0: 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2: 嗯，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3: 茯苓见
4: 这种鱼啊，冬天死去，但是到了夏天它又会复活啊，就说人吃了这种鱼就可以什么消肿化瘀。所以你会有没有发现，这山经里面介绍每一座山的时候篇幅都差不多，就好像都规定了字数一样，而且在介绍山中动物的时候写的特别就是有意思，让你觉得人间不多见，而且还一定会缀上一句啊，说这个动物对于人有什么样的功效，比如说你吃了它们就能跑得快，什么就能这个消肿化瘀啊，就可以如何如何。作者认为《山海经》其实是一部有着周密计划、系统记录山川自然资源的一个地理博物志。那它呢，你把它当做故事集啊，可能会有点失望，因为你会发现这里面好像这种故事性跌宕起伏的情节并没有，但是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调查报告来读，你的收获就会非常多。500多座山、200多条河、几十种矿物、几百下的一个认知，海内啊，就是海内存知己的海内，它指的就是当时周天子直接控制的地区，也就是王畿啊，大概呢是在陕西中部啊，今天陕西中部这一带。那海外呢，就是指周天子分封给亲族功臣的地区，啊，大荒这个坏物都是来自于古人最为朴素的一种观察。我们可以试着用《山海经》的角度，把任何动物瞬间变成怪物。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也跟你玩了一把哈，他就试着写了这样的一个句子，说：“有兽焉，其状如虎，人面豹身蛇尾啊，其名如婴儿。”其实很好猜啊，像兽啊，又像虎，人面豹身蛇尾啊，叫起来像婴儿一般，哎，这就是现在很多人非常喜欢养的一个小猛兽啊，它的名字叫做猫咪。你也可以试着用这个办法，这样的一个句式你发给身边人，看看他们能不能猜出这种猛兽的名字。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眼中的山海经似乎好像就变得可爱了那么一点点，对不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为什么《山海经》有那么多的啊奇奇怪怪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怪物啊？除了受古人观察细致啊，古人这个无法用精确的语言表达，然后呢就是传来传去就传承了啊，这个东西就很奇怪，融合了所有动物于一身。当然它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其实这也是古人的刻意为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这部上古时期的神书，现在有很多人在看这本书依然觉得很神奇，但是呢，
5: 安全提醒
6: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
5: 五，城市大眼睛。
7: 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
2: 《山海经》里面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怪物，除了受古人观察习惯的影响啊，古人总结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局限之外，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古人他是故意的啊。前面我们提到《山经》啊，记载的是古代的时候这个宝藏的分布，古今中外都流传着很多什么怪物神兽啊，为了守护某个地方宝藏的传说，什么沉睡千年，对吧？在西方啊，往往都是一些像什么喷火的恶龙守护着山洞中的珍宝啊。在咱们东方呢，古代传说常常就是水下龙宫，这些金银财宝应有尽有，那龙王就是宝藏的守护者。同样啊，山经记载了500多座山啊，这些山呢也有守山大神，书中的怪物其实就是所谓的山神。不过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山神跟我们看西游记里面啊，那里面所讲到的什么土地爷呀、山神呢，是不一样的。正常情况下，在古人的认知里啊，有一座山就应该有一位山神啊，生活在山里的人会祭拜这座山神。但是山经当中的山神非常的奇

0: 有天地的宫殿，这些宫殿都是远离人间喧嚣的，都是藏在深山当中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处，在古籍当中被记载，叫什么呢？昆仑之丘。因为天帝在天上的都城是在天穹的中央，也就是北极，所以呢，在古人的宇宙观里面，大地
1: 挨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有一点小甜蜜，也有一点小慌张。这是田约翰乐团跟魏如萱的合作，魏如萱也参与了作词的一首《不小心爱上你》。

别说破，别惊慌，眼睛轻易撒了谎，不合时宜的目光却在黑夜里绽放。你看在这几句话里面的关键词，不合时宜，别说破，眼睛撒谎，从这些词汇我们都可以猜得到这个不小心爱上你的情景，他应该是不希望对方知道的，或许是觉得彼此不可能，或者是有其他外在的因素，两个人此刻不适合走到一起。但是就在这样的境遇里，感情就是发生了。于是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假装表面的镇定，什么都不说破。可是呢，嘴上不说，眼神却出卖了他，眼睛轻易地泄露了秘密，不合时宜的目光。为什么说是不合时宜呢？可能是当他看到对方，眼神就不禁地在对方身上流连，又或者是只要看到对方，他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完全都藏不住。而这本应要埋藏却又藏不住的目光，就像是在黑夜里绽放，本该黑暗却成了更耀眼的光。

就在诗句里伪装，伪装却成了高墙，像从未擅闯的以往，初次见你的模样，柔散的分秒里穿梭了你的身影，如电影的序曲。这几句的歌词写得有一点抽象，但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得到那一份继续隐藏的悸动。在诗句里面伪装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他假装在读诗，假装自己所有的脸部的表情都只是因为读诗而已，但这伪装却成了高墙，是不是在说让他心动的人也并不知道他在心动，以为他只是在读诗而已呢？那虽然刚刚我们说他要掩藏自己的情感，但是其实在最深的心底，是不是其实又还是期望对方可以感应得到呢？可是偏偏伪装又成了高墙，这是多么矛盾的心理。而在柔散的分秒里穿梭了你的身影，也就是我的日子我

的生活分分秒秒的揉散开来，竟然每一秒都掺入了你的身影，如电影的序曲。这个形容它既像是一种不真实感，或者是一种美感，同时它是不是也还是期待着这部电影可以继续的发展延续下去呢？

不小心爱上你，身体长满了星星，我们身上的秘密也说不清，也挥之不去。你是六月盛开的茉莉，人们走过却难。

周身乐事谁家院，吾今年已二百，未逢节贵之苦，忽冒春情，怎得小公之客，偶然间心似弦，爱树边，这般花花草草有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

0: 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7: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5: 一起读懂古城。

飘飘最早是在马来西亚成名，而且呢，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也都在新马一带发展。那他跟香橙唱片的合作，很令人惊讶的一个小细节就是，当龙飘飘在新马一带做宣传的时候，台湾地区竟然是安排了刘瑞琪，也就是我们上一次说到的香橙唱片的老板娘，为龙飘飘宣传代唱。很难想象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可能这个也是市场运作还有一点草莽年代的时候特有的一个宣传方式吧。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

听到这首歌来自彭佳慧，叫做《旧梦》，这其实是她出道比较早时候的专辑。然后里面这一首歌呢，让当年到现在听过第一次的人都觉得很惊艳，因为歌里面其实连缀了一个经典的旋律，就是落花流水。然后呢，很多人在这首歌里面都是找到过去的这个

0: 旧回忆。比如说落花流水那首歌，其实是百乐门时期的经典曲旧梦当中，它就有一个很轻松的对接，它只是用了落花流水里面的一个小段落，但是却为这首歌增色不少，它就好像把两个时空连接在了一起。这首歌的原唱，落花流水的原唱是叶枫。今天在家人有约里给你听听不同歌曲里面那些让人惊艳的声音或者做的特别设计。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0: 我想要更好。有趣的是，这张唱片里面的每一张照片都来自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他们在路上的拍摄留念，从台北到南投的大巴车，台东的海边等待出发时候的路边，台北到淡水的捷运车站，还有动物园的录音室，还有淡江大学的路标等等。这些照片可能不一定能称为摄影作品，但是对于一个创作的乐队来讲，他们经历的台湾的土地，他们看过的这些风景，跟他们唱的那个时候在这个土地上长出来的民歌，却有非同一般的纪念意义。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都有它特别的来处，也希望在音乐里听一段陈年往事。我是杨佳，稍后继续家人有约。
3: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

歌《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我特别会想到这首歌，是因为在4月1号那一天，那每年的这一天呢，大家都会通过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8: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常常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随机变换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

0: 基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0: 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3: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4: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2: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5: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3: 好，辛苦你了啊。
5: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Love， 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有一点小甜蜜，也有一点小慌张。这是田约翰乐团跟魏如萱的合作，魏如萱也参与了作词的一首《不小心爱上你》。

这个形容它既像是一种不真实感，或者是一种美感，同时它是不是也还是期待着这部电影可以继续的发展延续下去呢？

不小心爱上你，身体也长满了星星，我们身上的秘密也说不清，也挥之不去。你是六月盛开的茉莉，人们走过窃窃私语。身体长满了星星，这样的形容是多么的超现实，有多么的诗意。长满星星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象呢？像不像是整个人都在发光？但是星星的光它又不是那种很强烈的，而是遥远的、隐约的，而且星星是属于夜晚的，所以我因为爱你而浑身发光，这种感觉也是隐秘的。你是六月盛开的茉莉，茉莉花开的时候呢，只要经过她的身边，人们一定都能够闻到那一股又强烈又莫名其妙。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

0: 而且院子非常非常的大，
1: 是的，
0: 就是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一样的存在啊。
1: 是的，有橘子树啊，有柿子树啊，满树都是果实，每一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水果。
0: 嗯，我刚看了门头非常非常多的金字招牌啊。
1: 是。
0: 来到鱼香庭院要吃什么？
1: 来到鱼香庭院，肯定来鱼香庭院吃我们的十三鲜，吃我们的特色菜，来观赏我们的庭院风景。
0: 那今天吃香喝辣，吃在湘潭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1: 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 我叫菊明，特深特重的湘南妹子，我原来当年轻子当心骄傲开黑皮个红鱼店，后来拆迁了，老弟呢也三个了，后来我跟哥哥一合计，硬是要把这棵老味道给捡起来。于是啊，我们找到的老师傅按照传统的技艺一一还原，好多老顾客来我们店里吃鱼都跟我想回到了以前的腰板。其实我们湘南人就是这样，面酒也敢拼，想念老味道也敢于创新。
0: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三天，咱们湖南省内是以晴天见多云为主，而且啊，湘中湘南最高温度会上升到35度左右，朋友们，这夏天的感觉又来了。但是呢，总体还是比较利于出行的，所以呢，如果是假期准备要外出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提前来做好准备，来做好计划，因为中秋它小长假，比起可能端午啊这种小长假，它的出行的需求肯定会更多，因为中秋也是一个团圆团聚的日子嘛，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借着中秋这个假期回家跟家人团圆，所以呢车流量肯定也比较大，包括呢订票大家也得赶早，包括呢出去旅行啊，小短途的旅游咱们呢也得提前来做计划，包括呢这个中秋还有有氛围感的月饼也得提前计划。所以呢你会看到最近啊，这个一打开一些购物平台，

0: 一个减糖少油，概念呢还是相似的，就是不同的就是在各家用的馅儿可能不一样，有的呢可能还是会有全新的一个搭配组合，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它加了一点什么，就是看大家你觉得企业呀、啊、就是把餐桌上的家常菜全部都做成了月饼馅儿，很夸张，就是你看到就是啊，这不是菜吗？是为了图省事儿吗？就是把这个馅料调一调，换一换，然后重新就是包到月饼里面吗？怎么有种万物皆可做饺子，万物皆可做月饼的感觉？很神奇。年轻人呢，可能就还是会有个猎奇的心态吧，就是哎，买这个月饼，然后呢发到社交平台或者跟朋友来聊一聊，说有个新话题，哎，这也其实也是新口味月饼的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这个社交属性吧，就是好不好吃咱们另说，长得怎么样，口味怎么样啊？
1: 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郭子街站到了。
7: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0: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0: 很多的日子它在提醒我们要对我们的身体的一些器官啊部位啊有更多的关注和呵护。
1: 但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6: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

0: 下。
1: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在节目里呢，跟你听一些特殊的声音，或者说是意外的声音。比如在一个节目当中，有一个合唱，是好妹妹乐队跟陈丽，他们合作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呢？

在中间的部分一定要听一个亮点。这首歌叫做《大陆》。

这张唱片里面翻唱了很多民歌时代那些好歌。当然，我觉得这个审美有不同，就他选择的这些一定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从他们的演唱角度认为在民歌里面他们最愿意选择的。好像最开始就是有几句清唱叫做《答案》，拉开了这一张专辑的序幕。唱片内页里有一句宣传说，答案不在风中，答案清清楚楚，就在歌里。这张专辑收录了好几位民歌手的第一首人声创作，好像马兆骏洪光大的《威风王室》，秋晨的《小茉莉》，苏来的《微光中的歌影》，那还有我们刚刚听过的写《月情》那首歌词的赖希安的《庙会》。特别有趣的是，这张唱片里面的每一张照片都来自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他们在路上的拍摄留念。从台北到南投的大巴车，台东的海边，等待出发时候的路边，台北到淡水的捷运车站，还有动物园的录音室，还有淡江大学的路标等等，这些照片可能不一定能称为摄影作品，但是对于一个创作的乐队来讲，他们经历的台湾的土地，他们看过的这些风景，跟他们唱的那个时候在这个土地上长出来的民歌，

0: 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5: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B，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3: C，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4: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5: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6: 人在纽约，歌如故。
7: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延续上星期的话题，继续把香橙唱片的故事说完。说到香橙，最有代表性的歌手除了我们说过的林良乐、李碧华，紧接着我马上想到的就是芝麻龙眼。以前在节目当中也特别说到过芝麻龙眼，其中的芝麻陈爱玲，她后来转做幕后，她就从买便当、开保姆车这样的助理工作做起，后来就成为了幕后的制作人，一度担任环球唱片制作部的经理。那么最早芝麻龙眼加入香橙唱片，竟然也是跟夏春勇有关，也就是我们之前说发掘了林良乐签到香橙的那一位夏哥，甚至呢连芝麻龙眼这样的一个名字都是夏春勇起的。因为林玉如龙眼他的眼睛很大，那么芝麻陈爱玲他眼睛很小，两个人一大一小的对比很强烈，就像是芝麻跟龙眼。我们先听到芝麻龙眼这一首《一直想你》。每次在回听这些几十年前的青春歌曲，其实这首歌也不是在唱青春，可是你就是可以感觉到那份年轻是那么的纯粹，没有装嫩装可爱的矫情，就是特别朴素的纯真。

0: 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打理。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飘，风说你要来，我已经尽量的去选择听起来时代痕迹没有那么明显的作品了，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时代。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江蕙，早年她歌曲呢也是这种时代气息很重。江蕙真正的转型是90年代签到了点将唱片，发行了《酒后的心声》。那么在香橙的时候，虽然她拿下了最佳女歌手奖，但其实那一张专辑是上一家公司田园唱片发行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说的，香橙真正凭借自身的力量把一位歌手打造成功的例子不算多，唯一的应该就是林良乐。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祥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2: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九十五点五，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

有谁第一次听好妹妹乐队的声音是从这首《青城山下白素贞》开始的呢？而且我记得是有一个很水墨一样的音乐录影带，这个声音跟这个画面怎么那么特别？因为过去我们听这首歌《青城山下白素贞》都是在一个很魔幻、很戏剧的夸张里面，在那个著名的电视剧当中，那个电视剧因为《新白娘子传奇》播过太多次，所以它的旋律一出来，你就觉得很奇怪。

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如果你爱过张国荣的歌，这张专辑你一定不会错过。也谢谢你今天跟我一起来分享《佳人有约》，但愿在这些音乐当中，真的有些声音不但让你惊喜，而且让你自己深深爱上。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香橙唱片的芝麻龙眼这个演唱组合，在1989年因为一场车祸而不得不解散。当时跟他们一起在车上的还有另一位香橙唱片的女歌手王墨君。王墨君在车祸的现场当场就走了。其实知道王墨君的人并不多，因为香橙唱片当年几乎没有在内地有什么宣传，而王墨君的作品又比较少，更加是没有太多的流传度。很多乐迷朋友知道他，可能都是因为童安格。童安格曾经写过一首歌给王墨君，叫做《让思念伴着我》。那么这个王墨君过世之后，童安格就把这首歌重新改写了一段歌词，自己又重新创了一遍，来

郭富城非常的西班牙斗牛士风格的这首《爱定理》，钱幽兰的作曲加编曲。钱幽兰她最早在香橙唱片出道的时候是走这个青春少女路线的偶像歌手，那不当歌手之后她转做幕后的创作还有经纪公司的工作，等于说还是在这个行业当中。可是呢，后来她竟然跨行到了游戏的领域，因为她从小就很爱玩游戏，后来机缘巧合进到了游戏公司工作，甚至呢还被我们内地的游戏公司完美世界挖角过来。那我自己是不玩游戏，不太了解这个公司，但听说他们做了很多很有名的游戏。那么曾经的音乐人钱幽兰现在就是这家公司的高管，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听起来特别多的转折？而接下来这一位徐世珍，他曾经也是香橙旗下的歌手，后来也成为了幕后的创作人，写了几百首的歌词，比如说 S.H.E 的半糖。

挑风说你要来，我已经尽量的去选择听起来时代痕迹没有那么明显的作品了，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时代。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江蕙，早年她歌曲呢也是这种时代气息很重。江蕙真正的转型是90年代签到了点将唱片，发行了酒后的心声。那么在相重的时候，虽然她。

0: 3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0: 专栏畅评：湖南造机器人为何有戏？
1: 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暨对接合作大会在长沙举行。
0: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5次会议。
1: 科学开讲：高血压药出现水肿怎么办？来听专家如何解读。
0: 大家好，我是陈光。
1: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7号到2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率队来湘开展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在湘期间，执法检查组听取我省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情况汇报，并到长沙、永州多所职业院校实地检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主持汇报座谈会。
0: 执法组充分肯定湖南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发展职业教育取得的积极成效。丁仲礼指出，职业教育要立足国情省情，遵循教育规律，服务国家战略。各地民情各异，各校管理有别，唯有因地制宜，才能结合地方实际与资源禀赋，办好职业教育。湖南作为制造业和农业大省，人才辈出，肩负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任务，有基础、有责任、更有潜力办好职业教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在执法检查中坚持问题导向，对照法律规定找差距不足，提出系统性建设性解决方案。要把原则性规定转化为可操作细则，推动配套法规标准制定修改，以配套制度破解规则不明的模糊地带。要让继续学习能力成为制度设计的内核，构建纵向贯通加横向融通的培养立交桥。要抓住关键要素做系统性改革，探索高新技术赋能职业教育的新赛道新场景，完善校企人员双向流动机制，以双师型教师队伍支撑改革落地。要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实体化运行，让企业出题、学校解题成为常态，以产教融合解决供需脱节。要让技能宝贵从口号变成制度现实，建立能力导向而非学历导向的评价体系，以待遇和评价改革扭转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偏见。沈晓明在座谈会上表示，湖南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党中央关于职业教育的决策部署，全面有效实施职业教育法，切实加强和改进职业教育工作，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扎实做好配合执法检查工作，持续提升职业教育质效，为加快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提供更为坚实的人才支撑。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郑燕雄，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委员刘国勇、高岭，全国人大代表黄燕、林友诗参加执法检查，省领导吴桂英、胡旭胜、刘洋参加有关活动。
1: 2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专题调研城市更新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切实增强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坚持规划引领，提升治理水平，以更大力度
2: 材料的去做轻量化构建。第二转，老链条升级，上游能供得上，中游能造得出，下游能用得好。第三转，老产品变身，从卖设备变成卖能干活会思考的机器人。三化解决的是往哪走、怎么配、靠什么撑。往哪走，工业、消费、特种机器人各有侧重；怎么配，14个市州错位发展各有专攻，上下游打通，大中小企业一起干。靠什么撑，数据、算力、场景底座夯实。一合力就是政府、企业、高校、金融、园区一起上，人才隐喻不掉队，全省一盘棋，拧成一股绳。湖南的目标也很清晰，到2028年，产业链营收突破1000亿元，老本行里练出新本事， 湖南这波操作不是赶时髦，是把制造业家底转成新赛道的盛世。

0: 是，路子对了，目标有了，把转字做实，湖南造机器人有戏。
1: 20号上午，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暨对接合作大会在长沙举行，众多智能机器人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机器人本体制造、零部件生产、集成应用企业等行业供需方齐聚一堂，携手翻开人机共融的精彩篇章。记者梁瑞报道。
2: 在智能机器人专题展区，五所高校、十大产业园区、55家骨干企业集中亮相，全面展示工业机器人服务消费。
3: 落地这块发力，我认为啊，也不拘泥于人形机器人这个具体的形态。
2: 9月20号下午，省14届人大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请查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
3: 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4: 加油，早上好。
3: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4: 金嗓子喉宝。
3: 表面上今天是星期一，但今天已经上第二天班了。
5: 是，
3: 但是很神奇啊，不是一般来说星期一车都会比较多吗？今天我看还好，
5: 跟昨天大差不差。
3: 难不成有人现在就已经开始放假了吗？
5: 那太过分了吧。
3: 那属实，不想跟这样的人做朋友。但是你别看哈，今天包括昨天早上也是，早上起来总是感觉有点雾蒙蒙的哈。但是哎，一到中午，那太阳出来了，那还是真热，也能有个30多度，也是会出一身汗的那种，而且紫外线也比较强，所以大家还是带个长袖的外套。早上我说啊，我现在我开不进去。我后来一看，他拿了A 空调扇的遥控器想去开 B 空调扇、
5: 哦、
3: 那怎么可能打得开嘞？
5: 对不上号
3: 啊，所以就是他自己就是拿错了、
5: 啊、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3: 啊、哎，所以他就跟我说不要买这些啊，这弄不明白不会用的啊。我就说啊，我说没事，我说这个弄错了，我下次把这俩分开放。我说客厅这个空调扇的遥控器就放客厅，卧室那空调扇遥控器就只放卧室。
5: 是，
3: 我说我给你买这种带遥控的，那不就可以躺着开关它了嘛，你就不用爬起来开了嘛。哎，你哄哄它就好了，这都不是手机问题、
5: 嗯、
3: 啊。反正就是有的时候家里的老人吧，长辈们吧，总会有一些匪夷所思的哈，这种他们认为的科技问题来求助我们当儿女的。你都碰到过哪些？来吧，一起说说吧。
6: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
7: 北京时间早上7:15，
8: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9: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10: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9: 是呀，
11: 妈妈，看小燕子，
9: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9: 对呀。
1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9: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12: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1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14: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13: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14: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公缴存公积金线上可提额的建行快贷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3: 加油早上好。
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哈，家里的长辈都在哪些哈电子设备上面啊向我们寻求过帮助啊，啊最后咱都是怎么给他们解决的。顾继白说，听到你俩描述的那些提问啊，比如说什么这个变红这个变黄是吧，说我一头问号，一听到解释又只能一脸无奈的笑，教老人用手机真的太需要耐心了。
4: 可不。
1: 蔡球说，我妈妈的手机锁屏根本打不开，一点就会跳转到各种软件下载，连我都弄不好，最后我把她的 WiFi 移动数据全关了，只能用来打电话，终于清静了。
4: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了呀。
1: 顾继白说，我爸爸的新手机屏幕自动跳转的按键打开了，总是自动转，气坏了，我把它调好了以后啊，我帮他调好了以后又教了一下他要怎么调。自动跳转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可恶。
4: 是的，
1: 我就不点名是哪个 APP 了，我每次打开它，只要我手机角度稍微偏离一点点，它就给我跳到淘宝去了。
4: 我是觉得都不好点名哪个软件，因为这样软件太多了
1: 啊，
4: 都对不上号了，都快
1: 时间不够点出他们的名，全点一遍。
4: 可汗大点兵了啊，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1: 哎，是。不满分说，真的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我平时也老给家里或者邻居街坊老人看这个手机问题，感觉他们和年轻人用的都不是一个系统，一样的软件，一样的系统，可是他们的里头就是会有莫名其妙的弹窗。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我们在安装的时候会关闭他的那些弹窗，在安装的时候他问你，你允不允许我弹窗，我们就会已经就点不允许了，
4: 不允许通知啊，
1: 啊不允许通知，然后什么允不允许使用你的定位，你就可以选择什么使用 APP 时允许，或者是完全不允许，或者访不访问你的相机，对吧？但老人不知道啊，他就一直点允许允许允许允许，所以他出现的就是最多弹窗可以拿到最多权限的一个版本，那看起来跟我们的可不就是两回事吗？大上说，巧了，我关注的博主被发现了。哎，你也关注了这个什么哈尔滨一诺通讯是吧？他说我很喜欢看他发的视频，因为看到有老人手机被修好了以后高兴的有的拍手啊，有的连声道谢呀，有的甚至手舞足蹈的样子，他感觉很治愈。他说我也会更主动的帮助身边的老人。有备而来说，我觉得等我们老了应该不会太跟不上更新吧，毕竟我们几乎都是从小玩手机长大的，很多底层操作逻辑已经习惯了。我跟你讲哦，你不要太自信哦。你会用小龙虾吗？你会用极梦剪视频

0: 生成 AI 视频吗？
1: 哎呦，
0: 你真的会用你手机里面的豆包千问 DeepSeek 吗？我说我没有很会，就是你要怎么去输入一个指令，然后让它能够尽量少偏差的给出你想要的一个结果，很难的。来吧，看看群里今天打卡的情况。哎，开心呀呀 Nancy 胡，老何同学说困鼠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两天可能是被何老师传染了。何老师他上周代班的时候说他三点多的时候会醒，这两天上班哈，就是我每昨天晚上前天晚上都是凌晨四点多醒了。
1: 哎呦，
0: 四点多醒了之后呢，离我起床也只有一个多小时时间了，我就在纠结我就睡呀还是不睡呀。然后在这个纠结当中我闹钟就响了，
1: 那很难受了，
0: 很难受。默默说早，有鱼说为了这有鱼的名字叫有鱼括号为了过节轻断时钟括回来，
1: 为了过节轻断时钟，
0: 就是觉得过节肯定难免
1: 提前做好准备
0: 啊，对，先把这个余量先留出来。秦说早呀，January 也来了，大宋神话子欣鱼儿琪琪宝贝都来了，琪宝贝今天坐车上班。我跟你说这种舒服的天气啊，就是很适合坐车上班，去上车的时候和下车以后就溜达溜达感觉特别舒服。哎，看二群里敏敏说这破天荒的比闹钟起的都早，天气舒服就容易早起啊。直翅的飞人漫步人生说年纪大了生物钟早上自然醒，娱乐说早上好，拂晓的稻草人说上工上工，泡泡马奇朵说早呀，今天周一了但已经上第二天班了啊。爱睡懒觉的猫说睁不开眼，鹿说早呀早呀，王依依黑总五加七都来了，糖果也来了，姚蛋蛋说早上好，哎呦亲安的亲安的，给我天气几号睡哦。确实是早上这个时候又不用吹风扇就把那个窗户打开，哎，特别舒服。谭哥说半夜醒了一会儿起床以后背疼，爱吃瓜的小神仙说早呀，哎，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年纪大了之后啊睡觉容易睡得身上疼，以前年轻的时候不理解睡觉多舒服身上怎么会疼啊，现在是睡久了真的身上会疼。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8: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金鹰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

说到教家里的长辈用各种电子智能设备啊，我就要非常夸一夸我们家淘淘。哎呦，他学这东西学特别快啊！不是刚开始国补的时候，我就趁着那一波，然后花一千五百，还是1599，还是1699，买了一台很大的那个小米的那个电视嘛，然后它就是比较智能，可以用这个语音直接喊他小爱同学。